0: 你要嘛呢？苦为个，苦为个，要把工人，要把工人给你搬了呢，不留不来，干咩呀你？不然你要嘛呢？马哈呢？八个后代，阿家奥多，阿尼阿苦苦乌呢？阿里罗啊，阿里罗啊，伢侬话奥拉特里，干那因不里是特里，不留不留，不留不来呢？高白大笨，阿尼呀，你要不会啊？你要不会啊？不然你话呢？给你阿这个，给你阿这个，给你一米，给你一米，阿苦乌门，全都我会。阿能因不来打过来哦，我们过你们打，过乌头，飞个飞个，乌干毛哈，伊话阿勒干鸭飞，鸭里毛你怕，滴滴阿不能，鸭毛你多不拉乌，阿妈呢，过飞个，啥马他哩，阿个能因，马过乌不打，个个哩，过我们老胖，阿妈发哩，黑罗威，阿能因不来打过来喏，我们过你们打，过乌头，歪个，我们过了，不留不来，我们干呢，过乌头，阿过嘛呢，马一个。所以说我们弟弟哈，玩弄玩弄，哥哥后来很礼貌哈，很礼貌哈，不如卡的去，不如卡的去，一般家哈，我有礼貌嘞，很不的去，阿尼呀，苦乌罗，我罗佛太威，阿里伊，我阿达勒，过来哟，哦，妈妈个姑，姑一个头，姑一个头，飞个，都管他去了，乌布拉家飞，我阿勒，一到后边，伢那个哩，狐狸哈，伢妈哩嘛，说不着的，没往里呢，不溜呗，不溜呗，不往里，下一个我。啥个我个可怜娃呢？顾不花，可怜娃子，大家都不顾他。对哟，阿尼啊，顾我们阿里去，我打了，顾不要哦，俺来个里，顾维克特，飞个飞呀啦呀啦，飞个娃呢？啥里里边飞飞，伢们他妈呢？顾亚飞，我要不发，他把人呢要不里去，过来带我，顾阿伟，阿里罗哇，瓦罗个，阿罗哇，我们可怜娃呢？热顾我的，不如卡了，瓦罗给你。罗哇哎呀，马尼克瓦罗哎发，罗伊贡哎奥巴布也哎喂，哎罗哎呀，古马呢马尼克马尼克哎呐，干你家的，不离开，伢侬忙头头忙的不离，不离开，头侬他不弄呢，莫个哎喂个，阿里哎阿里哎，飞一百个个，还哥哥不罗来了，一单家飞，哎哥哥嘛不罗奥特，阿不克里，你伢哩伢哦，我说错喂，阿里哎不离开。妈妈跟你们打，过度干面呀，飞特不滴滴哈，不让弄弄哩，黑你莫吃，黑你莫吃，不如干了，伢弄我们特不了，不留不来，特个弄哩，他不会，阿里不留打个不了，顾不了，妈妈个顾顾一个特，干水佬，干水佬，阿来哪里问，喝哪来不，阿大妈，别伢么贵，别伢么贵，伢这个弄我哩，他不会，阿里不留打了，顾不了，妈妈个顾顾一个特，顾一个特，这个什么他哩，什么他哩，妈妈个哦。还多哈，给阿勒干回来了的，阿尼呀，干回来么嘛，不他妈去，不他妈去，你那哈哇，哥哥的呢，一把啊，干回去，是不嘛，被嘛过去，阿达，要得嘛吧，那个，亚飞，哦喂，喂喂喂，喂喂喂，好到嘛，过去哦，不阿爸，弟弟们，哎哎哎，这个侬，那边有，马多飞，哎，打哪里哦，鬼迷来，鬼迷来，木拉门，木拉门，飞他们，弟弟哈，木拉门来。我那么的，干咩呀嘞？不离开我，哎，也够怕。我那么昂，我那么昂，伢那么偷呢，伢那么偷呢。嘿，阿乐，哦哦，萌萌，那天你呀，买银行，不会哈，不会哈，那天他买银行，嗯，那个，我弄了哇，罗哇，嗯，罗哇，干咩呀？我弄啥？罗他妈个呢？给拿不？哥哥的不离，不离不来，一般拿不啊？你阿里嘿，也够有米，够有米哈呢？我一卡，我一卡，我买个十二个，得阿伟，我买个不离哈，固定呢，固定哎呐。
1: On peut se demander qui de l'homme ou de la nature est musicien. Ou plus exactement, puisqu'il n'y a musique qu'à travers notre oreille et notre entendement, si la musique commence quand on la fait ou quand on l'entend.